0: 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在沈海高速南通段往南通方向的丁堰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想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

0: 纸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三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康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歌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捋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苍生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 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笔力，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谢谢大家。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谈笑，我想去桂林。人生好像总在错过，学生时代向往远方，却困于囊中羞涩，工作后稍有积蓄，又被忙碌的生活绊住脚步。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却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但请别忘了，桂林的

山水依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鼓起勇气奔赴的那一天。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燕尾蝶，来自梁静茹。

0: 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你说我容易吗？来自小柯。我们总在长大之后才懂，儿时盼着的成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硬撑。这首歌就把这份成年人的委屈与疲惫揉进了旋律里，没人分担的责任，无处诉说的心酸，咬着牙扛起的所有。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张惠妹，假心。

星星。假惺惺来自张惠妹。男人大方献殷勤，不会有好事情。鲜明的 hiphop 曲风，直白的歌词，尽显女生在爱情中的自信与理性。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时直呼惊艳。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今天你要嫁给我，来自陶喆、蔡依林。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0: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11: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这是狮子山下，来自罗文。我们常常把狮子山精神理解为拼搏与上进，其实黄沾真正想写的内核是包容。人这一生一定会遇见坎坷，一定会经历眼泪，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万事顺遂。人性最难得之处不在于永不跌倒，而是懂得抛弃偏见，放下分歧，在艰难之中选择彼此扶持。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我想和爱人共舞，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展现出 Whitney Houston 动感的一面，同时他将嗓音的高亢娴熟运用于舞曲之中，最终凭借这首歌获得第30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在你身边，来自钟汉良。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辛晓琪，味道。辛晓琪说，许多年之后，她在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香水味，她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某个在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样的重要。想念一个人的味道，可见爱之深，爱之切。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凤凰传奇的成名金曲，它极有创意地将民族与流行曲风融合在一起，新鲜感十足，富有张力感的节奏和零花充满力量的歌声，让听众不禁感慨，一首与月亮有关的作品，不仅可以清冷婉约，也可以如此热情豪放。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太难，来自郑中基。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静享团圆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请试驾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自我介绍抓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啰嗦讲故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近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

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切换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1。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好消息，好消息，特。

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得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三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时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桂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桂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复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请通行高速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石、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较京湖高速江阴二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呢，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2: 你说的，
1: 我不敢想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期，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宽旭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宽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出口附近，受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8: 出于安全安装了摄像头，怎料成为了不法分子的偷窥之眼。
9: 这东西没干嘛，这我们吃东西是不是更不应该管去哪儿罚。
10: 其一共通过相关 APP 连接登录了48个设备，包含摄像头214个。
11: 这个监控画面呢，主要涉及到的是我们家里的客厅，还有这些有些涉及到卧室这种私密的空间。
8: 登录他人摄像设备窥探隐私，该承担什么责任？
12: 这一定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一定要通过刑法来对他进行惩处。
11: 境界特别严重的呢，要处到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敬请关注谁在偷窥你的隐私。乌云岗，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雷明光，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1: 今天我们这些话题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又有很多人会忽视。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话题是跟隐私权有关的。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我们平谷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那就是呢因为一个人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而他获取的原因呢竟然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家用摄像头。接下来

0: 一起去看一看。
1: 你要是在这儿说在南外头做情况呢，不能在这儿跑。
2: 那个哪个跑片儿啊？
1: 网上的事儿。
2: 哦，
1: 明白了吧？这东西不应该买，是不是？也不应该使。
2: 对，我们知道
1: 是不是？更不应该管，有点罚。
3: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33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可就在2021年6月的一天，他却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 我们是在日常工作中，得到市局线索流转通报，发现有一个 IP 地址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我们决定立即实施抓捕，并且成功的在其工作地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归案。
2: 以前我们有一个村官彩票，那里边是好多杀人都有。完了，当时他就是罚了一个，截图也不是罚了一个是吧？完了，当时就是好奇吧，就是加了他一个微信，加了他一个 QQ。没多长时间，他见了一个村，把我拉到那村里边了。
3: 据张某某交代，他在 QQ 聊天群得知有人在贩卖别人摄像头的设备信息，通过登录他人的 ID 账号，可以看到他人监控摄像头的画面，偷窥别人的隐私。出于寻求刺激的心理，张某某花钱向 QQ 网友购买了多个账户，通过某非法软件成功登录了几十个 ID 账号，涉及上百个摄像头。
4: 截止2021年6月，张某某被抓获前，其一共通过相关 APP 连接登录了48个设备，包含摄像头214个。同时，在他持有的手机内发现非法获取的个人隐私片段、照片等数十个。
0: 吴法官，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5: 好，这是苹果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因为偷窥他人隐私而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然后我们法院受理后呢，依法进行了开庭审理。据我们调查了解啊，这个张某某是在 QQ 聊天群无意间发现有人出售他人的摄像头账号信息，然后出于这个好奇和刺激的心理，他便开始收买这个摄像头的账号信息，通过相关的设备呢登录这些账号，以偷窥他人的监控录像。这个监控画面呢，主要涉及到的是我们家里的客厅，还有这些有些涉及到卧室这种私密的空间。据我们了解，其实这个张某某已经结婚成家了，而且有一儿一女。他也有一份较为不错稳定的工作，其实可以说是家庭幸福，生活美满。案发后呢，他的家里人也非常不能接受他有这种行径。这个案件呢，对家庭来说也是晴天霹雳。
0: 哎，教授，那刚刚这个吴法官介绍了，说这个张某某他虽然是初犯，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真的很恶劣哈。他虽然没有直接去偷窥别人的隐私，但是呢，他买卖这个账号，并且把内容还贩卖到网上，这样的行径让我们大家觉得更加的不寒而栗。
6: 像这样的这个一个当事人，一个犯罪嫌疑人，那么他通过这种技术的手段来偷窥别人的隐私，我觉得是非常恶劣，非常不应该的。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111条的规定，我们每一个自然人都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性命权、肖像权，然后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当然还有婚姻自由权。同时呢，按照我们民法典1032条的规定，我们每一个自然人都享有隐私权，任何的组织或者是个人都不得去侵这个刺探，或者是去侵扰、泄露或者公开别人的这个隐私。那么如果说实施了这样的行为，那肯定构成对别人隐私权的侵犯。可以说隐私呢是每一个自然人享有的，他的私人的这个生活要得到安宁，同时呢他不愿意为别人知晓的他的所谓的私密的空间，然后他的私密的活动或者私密的信息不受别人的这个侵扰，要受依法受法律保护。那么任何人比如说刺探了、侵扰了、泄露了、公开了，那么都是构成侵权。那么自然人对隐私权的权利，我认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享有权，隐私的享有权，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种私密空间、私密的活动、私密的信息都有权进行隐匿，任何人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允许都不能够去刺探或者是公开，这叫隐私享有权。另外还有隐私的维护权，就受到侵害以后，隐私受到侵害，还有每个人都可以拿取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司法的保护。另外第3个权利呢，就是隐私的公开权。 让自然人可以在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范围允许的范围之内呢，可以公开自己的隐私。但这里要注意，要在法律范围内，尤其在公序良俗的范围之内。你说你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做主，我把我的裸体照片放到网上去可以吗？公开我的这个隐私的某一个部位可以吗？不可以，因为违背了法律或者公序的良俗。
0: 嗯，
6: 你可以公开，但是你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当然你也可以允许别人公开。那么当然法律不应该或者不宜鼓励自然人将自己的隐私公开来用于商业的目的。那同时我们在司法实务里面还看到，在侵犯隐私权的案件当中，加害人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侵权人啊，他不能因为说他所公开的这个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活动是真实存在的，他就可以公开了。那么这个散布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这种属实的这种情况，真实的这种信息，也是处于侵犯隐私权的。同时我们说法律对这个隐私权的保护还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你比如说公安机关，他为了侦破这个犯罪，对于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跟踪，对他活动进行跟踪或者监听，这是不构成侵权的。
0: 嗯，
6: 啊，这法律特别的规定。啊，另外呢，这个我们民法典的1033条，对什么样的行为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还做了具体的列举。
3: 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6: 最后我想，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我们说都要注意为自己把关，要注意自己的隐私不被别人侵犯。那么我们消费者应当养成安全的使用摄像头的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在下个某个 APP 的时候，我们看见 APP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协议，我们一跳而过就给他说同意了。其实你应该很好的去阅读一下这些安全的协议啊，设置安全的密码。别人可能给你设置好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可能很简单，那你自己一定要重新设置你认为比较隐秘的这个号码。还有这个安装摄像头的时候，那么应该要远离别人的隐私的这个地带。啊，另外一个，如果发现自己的隐私一旦泄露了、流出了，一定要及时的主张权利啊，要对这个侵权人提出这个请求，要求他立即停止侵害啊，还要赔礼道歉，要该主张权利，该向法院起诉的还得起诉。
0: 嗯，好，谢谢李教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最让人就是引人关注的一个部分，就是很多的受害者他们并不知道张某某还要把他们的这个隐私贩卖到网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说我的隐私被侵犯了，这个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怕，是这样吗，吴法官？
5: 对，其实像刚才片子里张警官介绍的那样，我们那个这个案件也是通过市局的技术部门，我们才掌握了张某某通过登录他人的设备偷窥他人隐私这样一个线索。其实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呢，一般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监控设备已经泄露出去了。所以我们就是在此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吧，如果我们要使用这种监控类的设备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去一个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以便于我们后续的维权。还有就是呢，我们买这种设备，就像刚雷教授说的，要读好它的那个使用说明书，还有它的用户协议，以便更好的操作这个设备。我们也可以定期的更换我们设备的密码。还有就是这个摄像头的安装呢，尽量远离我们这些卧室这种涉及到隐私的空间。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一旦发现自己的隐私视频被流露到网络上，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张某某呢，不仅自己去窥探别人的隐私，同时呢，他还跟网上有相同爱好的陌生人进行了交流。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我卖过这个，我没卖过。
3: 虽然张某某嘴上不承认，但从警方掌握的证据看，张某某除了自己观看，后来他开始通过 QQ 群和同样拥有资源的网友互换账号密码，以寻求 更有价值的监控内容。
4: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也了。

0: 解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此前也消费了大量金钱用于购买这些 ID， 他也想到把这些 ID 卖出去，以此来获得相应的这个金钱收益。
1: 是知道不合法，但是这个，哎呀，
2: 好奇心。
3: 还是那句话，窥探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非常恶劣了，他还要去贩卖，还要跟别人交流，我的天哪，这简直是难以让人想象。雷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行径？
4: 这一定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一定要通过刑法来对他进行惩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刑法253条的规定说啊，当事人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了公民个人的信息，如果情节严重的，要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且要并处罚金或者单独要处以罚金；如果情节严重的，要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也要这个并处这个罚金。那同时规定呢，说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些公务人员啊什么之类，在履职的过程当中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所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话，那么也依照前面我们讲的规定啊，3年呐、或者说3年以上7年以下，而且要从重处罚。另外规定说，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信息的，也要按照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两款的规定来定罪量刑。那么同时这条还规定说，单位如果犯着前面这三款这个罪行的话，对单位也要判处罚金。同时呢，对这个单位的这个企业的啊，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他的直接的责任人员，也要依照这个上面我们所规定的这个条款来对他进行定罪量刑。所以啊，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不管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都要受到刑法的这个处罚，刑法的制裁。
3: 嗯，那么吴法官，我想请问您，张某某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涉嫌到了贩卖他人隐私这样的罪名？
5: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呢，张某某的行为还不构成该项罪名，因为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要构成此罪呢，你要非法出售或者提供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要达到5000条以上，或者你的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本案中呢，张某某进行了少量的账号的一个跟他人互换的行为，他的违法所得呢其实也就在几百元左右，所以是不构成此罪的。但是张某某的这种行为啊，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对这种行为应该做出一个负面的评价。
3: 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看对张某某这种行为法院给予了什么样的判决。
6: 平谷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最终判决张某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处3000元罚金。最终张某某在法庭上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7: 我这几天我也确实我也都想了，由于我这个遗失的糊涂吧，我触犯了法律，错走了玩路。我保证这段时间呢，肯定是好好改造，那个争取出去之后呢，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 吴法官，我想请问您，当时的审判依据是什么呢？
5: 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二款，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或者获取数据的，情节严重呢，我们要给予一个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单处罚金的这样一个刑法；情节特别严重的呢，要处到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这个时候可能观众朋友和我都会有一样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既然安装摄像头这么的容易出危险，要不要大家就不安了？可是不安呢，安全又没有办法保障，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第一，在设备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设备品牌。在设备使用上，我们千万不要留用设备的原始密码或密码过于简单。同时呢，在密码使用上要做到定期更换、定期更改。设备安装的位置上，我们一定尽量的不要将设备对准我们的卧室、浴室等较为隐私的部位或地方。
8: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

0: 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我们写六十年，写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管用。
3: 一份合同最长可以签多久？您清楚吗？
4: 超过20年的部分肯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3: 出租房内疑似甲醛超标，同一机构为何测出两种结果？
5: 实践中也会出现有的时候达标，有的时候不达标的情况。
3: 二房东转租获利究竟合不合法？
6: 这个是允许的。
7: 如果说没有取得原方的同意，那就有问题了。
3: 把租来的房屋重新装修，这样可以吗？
5: 通常是要求你按照接收房屋时的原状来进行交付。
3: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与您一起回顾民法典合同编第14章租赁合同。
8: 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民法典合同编中有关租赁合同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份特殊的租赁合同。特殊在哪儿？这份租赁合同的租期足足有60年。
3: 2001年的冬天，魏大叔得到消息，称街上低价出售门面房。魏大叔想着，买上一套门面房就能解决自己不少的问题。
9: 我们买的时候是办不掉房产证，你想要的话，只能说给你写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上面写的是60年。
3: 魏大叔心想，虽然没有房产证，但是租赁合同上的租期足足有60年，这不就等于买了吗？然而，20年后，魏大叔的房子里突然来了一群人，宣称魏大叔没有房产证，必须把房子腾出来。魏大叔赶紧找到出租人讨说法，出租人却扬言：“
2: 我给你写60年，写100年、1000年、10000年也不管用。”
3: 那么问题来了，这份60年的租赁合同有效吗？
4: 确实说你这个合同说超过20年的部分肯定是无效的。然后呢，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说我们审判实践中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样呢，是 A 公司呢作为原告把 B 公司诉到法院了，说双方之间呢有一份002号合同，要求确认无效。为什么呢？是说2009年的时候，这个 A 公司呢跟 B 公司签了2份合同，编号分别是001租赁合同和002租赁合同。001的合同呢，租期是从2009年到2029年，20年。002号合同呢，是从2029年呢到2039年，10年。他认为呢，这份合同呢是一共超过了20年的时间，所以是一份无效的。那 B 公司作为被告，他说那我不同意。他说这是2份独立的合同，啊，他这个不应该是无效的，而且合同无效呢，应该是有相应的损害后果，我这个也没有。同时呢，双方之间呢还有一个借贷关系。他说我们这个租赁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借贷的履行，他不能说单纯的从这个租赁的这个行为去看。但是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呢，这2份合同呢针对的标的物呢是同一标的物，租期呢也是顺延的。实际上呢，双方签订的是1份30年的租赁合同，而超过20年的部分呢就是002号合同。那么这份合同呢确实是无效的，虽然双方之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借贷关系，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个租赁合同的性质。回到咱们刚才这个案例，这个显然60年以租代售的超过20年的部分肯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呢这个老魏的相应损失呢也是可以主张赔偿的。
8: 民法典第705条中规定了，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那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租赁期限，又该如何处理呢？
10: 这个时候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个不定期租赁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11: 咱们的民法典的第705条呢，明确的规定就是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那然后呢，租赁期限届满的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那这样一个规定呢，其实应该是说针对了我们在租赁合同里头明确写了租赁期间的、租赁期限的，那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得超过20年。如果我在合同里根本没有写租赁的期限，或者说呢约定不明确，也没有办法查明的，在理论上有可能说自然履行，哎，最后总长度确实超过了20年啊，理论上的如此。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因为这个不定期租赁合同，双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所以这种合同的稳定性是很差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说真。

0: 真正自然旅行超过20年的这个极其罕见。
1: 那么问题来了，定期租赁是不是比不定期租赁更能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呢？
0: 这个呢，我们讲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定期的租赁和不定期的租赁，它其实都是各有利弊，看这个具体的当事人的这个需求吧。那如果我们需要稳定性为先，那当然可能还是这个定期租赁好一些。如果说是更偏重于灵活性，你比方说这个我可能在这个城市居住工作的这个时间不是很长，那这个时候我要签一个长期的一个合同，对我来说就非常的不利，我可能就要需要承担这个违约金啊等等这样一些损失，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签不定期的就相对更好一些。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米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打扰，我吧突然发现 你还是相当不错的。
9: 哎呀刘笑，你这是表白吗？哎，你觉得咱俩可能吗？
8: 我都说这么两句，你就想多了。我没那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呀？
8: 主要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吧，我身边的朋友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啊，做出来的那事儿吧，一个塞一个没溜。你相比之下是相对比较正常。
9: 别笑，其实吧，这也不能怪你那些朋友。常言不是说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8: 那我这紧夸你呢，你怎么还损我呀？
9: 我哪损你了？其实吧，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几个没溜的朋友，虽然他们没溜，但有的时候你换个角度看看，你发现他们其实挺可爱的。
8: 好，还是你心宽。那要不今儿咱节目里头咱们就说说这些事儿啊，就咱们身边的那些特别没溜那些奇葩朋友们。
9: 行啊，那我先抛砖引玉，就说我有一男同事，有一天突然就又哭又笑的。
8: 得病了？
9: 我也问他呀，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结果他回答我说，
8: 哎呀，一言难尽啊，啊，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
9: 那你忧什么呀？
8: 股票在那里套着，弄得我欠了不少外债。
9: 那你还欢喜什么劲儿啊？
8: 我是和我女朋友一起合伙炒的股，所以
10: 从此以后啊，我看这个命运很难让我们再分开了。
8: 我跟你说，我有奇葩朋友，有一天吧，他去楼下买水，刚掏出5块钱，一阵乱风就把他这5块钱给刮跑了，到处找都没找着。
9: 那就得认倒霉了呗。
8: 他可不这么想，他当时相当淡定，又掏出了5块钱，故意把这5块钱给扔了，说是为了看看风的去向。
9: 哦，结果呢？
8: 结果这哥们一共丢了10块钱。
9: 哎呀，还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8: 你还别说，真是，一个奇葩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奇葩凑一块儿，那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我跟你说，我就是受害者。
9: 怎么了你？你让他们给整了？
8: 那可不是嘛。说有一回吧，我身边几个贼眼的货啊，算计好了要把我给灌醉，然后吧，他们就做出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儿。
9: 啊，他们干啥了？
8: 这几个小难啊，买了张火车票，把我塞上了开往去厦门的火车。
9: 啊？这玩的有点过分了。
8: 我跟你说，这我都忍了，他们还把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拿走了，只给我留下了一部欠了费的手机。不过当时我没有屈服。
9: 嗯，那你怎么回来的呀？
8: 我当时我一想，反正我回不去家了，我找警察呗，我就拿那手机打110了。
9: 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8: 要不怎么说这帮人是奇葩呢？他们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9: 哎呀，要说我身边的奇葩，虽然没有那么过分，但是有时候也挺让人无语的。
8: 嗯，比如呢？
9: 比如，说那天嘛，我在酒吧跟几个朋友玩游戏，结果我输了，他们让我去给旁边桌子上一小男生送一份小吃。
8: 大冒险啊！不是，这种事儿我也干过。
9: 嗯，于是我就给那小帅哥送了一份小吃。然后回来嘛，和朋友们继续战斗，结果第二把我又输了。
8: 他们就又让你送那小男生吃的是吧？
9: 没有，这些禽兽们居然让我找那小男生把那小吃要回来。
8: 你这都不算事儿，你听我给你讲一个啊。说有一回，我一朋友坐我旁边正在那儿吃辣条呢，我就走过去了，我心想啊，我都站你跟前了，你怎么也得给我两根吧？
9: 没给
8: 啊，愣是没给。那货不但不给我，还对着那辣条呸了一口，然后问我：“玉笑，你吃吗？”
9: 这不活气人吗？这
8: 当时我也没喊，我这暴脾气蹭就上来了。
9: 啊，你干啥了？
8: 我抢过了他那一包辣条，然后对着他那包辣条连呸了三口，然后对他特客气地说：“我不吃。”
9: 哎呀，那句话说的真是一点都没错啊。
8: 哪句话？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8: 然也。
9: 嗯，还然也。刘笑，我看你呀，他也是一奇葩。
8: 过奖了，过奖了啊！我做的还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
9: 哎呦，你这脸皮也忒厚了。
8: 关键你不懂，这种战斗中产生的友谊，那才是最珍贵、最持久的。
9: 嗯，
8: 在斗智斗勇当中，直面人生的残酷，最终你才能得到成长的力量。
9: 嗯，那你跟大家伙说说你怎么成长的。
8: 哎，话说有一回，我一主持人同事在单位蹲厕所，他呢忘带纸了，于是乎他就打了个电话向他的朋友，也就是我求助。喂，哎，我说，哎，你给我送点纸来啊，我上厕所忘带纸了。
9: 那你就快去给他送啊。
8: 什么？就这么着我就给他送纸去？他们白把我送着开往厦门的火车了。

0: 你干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干，我就在电话里头慢悠悠地问了一句，腿麻了没有？
2: 还没麻呢。
1: 行啊，身体挺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不给你送，你腿还能扛着，等什么时候你腿麻了蹲不住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呀，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 那是。
0: 哎，不对呀、啊，刘翔，重点不在这儿啊，重点是你这么做很不厚道啊。
1: 那对付奇葩，那就得用一些非常手段啊，要不然他们也吸取不了教训，不然下回还收拾我。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结果证明这招不太好使。那些奇葩们，他们不但不吸取教训，而且还对我进行变本加厉的残忍的打击报复。
0: 你看，我猜也是。
1: 就比如说有这么一回吧，我一奇葩哥们儿带着自个儿那俩小孩儿，跑我家蹭饭吃去了。当时我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我就收留了他。
0: 嗯，你还挺善良。
1: 然后在席间啊，那俩孩子一直就闹了，我那朋友啊也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后来几杯酒下肚，他吧一手搭着我的肩膀，神情凝重地对我说道：“
3: 我说兄弟啊，给你个忠告啊，千万不能要孩子呀。”
1: 什么意思呀？小孩烦点无所谓，明白吗？
3: 不是，兄弟，你看着我的眼睛。
1: 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兄弟，你别误会，哥们儿的意思是，哎呀，你看你长得这么难看，千万别生孩子。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翔，
0: 我是米夏。
1: 今儿咱节目里头，咱们就说说这些事儿，特别没有那些奇葩朋友。
0: 哎呦，真是损友无孔不入啊，
1: 防不胜防。我跟你说，还有一回，我有一朋友从西安回来，给我带了好多核桃当礼。
0: 啊、哦，哎，你还有这么靠谱的朋友呢？
1: 什么就靠谱啊？
0: 这不挺靠谱的吗？
1: 就那些缺德核桃，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我最终我还是一个都没打开。
0: 那笨劲儿的，那怎么办呀？
1: 我就打电话给我那朋友，我说：“喂，你有那些核桃砸不开呀、啊？怎么办、啊、这个？”
3: 我说：“刘笑，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打不开，你不会用门夹吗？”
1: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还真听话。我挂了电话，我就拿我们家客厅那大门咔咔夹核桃，结果呢？
0: 夹开了。
1: 门掉了。
0: 门掉了。
1: 对呀、啊，然后还是一个都没夹开，那客厅那大门吧。就彻底跟门框说再见了。
0: 哎呀，那就甭吃了。
1: 甭吃了，我不吃我不更亏吗？
0: 你就是吃云南白药，那也弥补不了你们家客厅大门和门框的创伤啊。
1: 我跟你说，此仇必报。
0: 哎呀，行了行了，刘晓，你冷静冷静吧。啊，你听我给你讲一个我的奇葩朋友的故事。
1: 那也行，你快点讲，你讲完了回家修门。

0: 你先把那门框放一放啊。说我有一次啊和朋友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大高个儿的女生，我看着她的背影就自言自语呀，这么高的个儿不打篮球真可惜了的了。我那奇葩朋友呢在一边说话了
1: 呀，米夏，那这么说那你这个儿你咋不想着去卖炊饼呢？我跟你说米夏，你这都不算事儿，这顶多算毒蛇，这跟我们家那门框还有那趟开往厦门的火车相比，这还能算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我提火车这事儿。
1: 怎么了？
0: 哎呀，就是这个让我去卖炊饼这朋友，有一回啊跟我一起坐火车去外地玩，在火车上他的一只鞋硬是掉到车窗外头去了。
1: 啊，不是，那怎么办啊？
0: 人家姑娘有办法啊，她立马捡起另一只鞋也给扔出去了。哎，我就问了，我说你这是何必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哈，反正剩下一只鞋我也穿不了了，那要是如果有人能够捡到并且一次捡到两只，哎，他还是可以穿的嘛。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这道理我都懂，可是你刚刚为什么把我的鞋给扔出去了呢？
1: 哎，这他估计就是这么想的啊。那万一就有人喜欢穿两只不一样的鞋呢？那他不就正好了？
0: 什么叫正好啊？刘笑，你是幸灾乐祸吗？
1: 没，我哪敢跟您这儿幸灾乐祸？那什么，您先歇会儿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上学时候的事儿啊。话说，当时有一次数学考试的成绩，老师改好了卷子之后啊，就给我们发下来了。我一看那分儿，怎么才69啊？伤心死我了，眼泪都快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那奇葩同桌突然来了一句：“
0: 呀，傻瓜，你把卷子拿到了。”
1: 啊？是吗？我当时可激动了，我卷子拿到了，我就应该是96啊！我赶紧把卷子倒过来一看，还是69啊！说完就前日子，我有一失联多年的哥们儿，终于跟我再次联系上了。
0: 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啊，多不容易啊！于是乎，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许多许多，感叹了许多许多。最后，在我要挂电话的时候，他说：“
2: 刘笑啊，我真是没想到我还能联系上你。那什么，我送你一份有点分量的礼物吧。”
1: 啊，不是，还有，不用了，不用了啊。这怎么好意思呢？你说
2: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刘笑，一定要送，你等着啊。
1: 于是乎我就一直期待着，今天快递果然上门了，俩大小伙子抬着一大箱子就进来了，又给我兴奋的，你就说这得什么宝贝啊啊！我这一边想一边拆箱子，这箱子里头怎么还有一箱子呀？哎，不对呀、啊，箱子里头怎么还是箱子？哎，这箱子里头还是箱子，这箱子里头还是箱子，不是，这哥们走的这是什么路子呀？我当时我就有点心凉。最后吧，当我拆到第10个箱子的时候，我终于发现礼物了。
0: 什么礼物啊？
1: 一块大石头。
0: 宝石啊？
1: 你把宝字去了，就是那么块大石头，那里还有一封信。
0: 哦，那你快看看信上写什么了。
1: 信里写着：终于再次联系上你了，知道你一切安好，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算终于落地了。不是，你说这样的奇葩朋友，我是不是也应该送点什么给他呀？说有这么个儿子吧，这天突然问他老妈，他问题问得很简单，不过呢，这个问题的内容和答案很深刻。
0: 他问的什么问题啊？
1: 这天儿子就问妈：
3: 西游记里孙悟空能大闹天宫都没事，可为什么在取经的路上什么妖怪都打不过呢？还非得老去请这个帮那个来帮他的忙呢？
0: 孩子，等你工作了就明白了。
3: 妈，我现在就让你告诉我。
0: 嗯，你要想知道就叫句好听的。
3: 妈。
0: 哎，
1: 不是，你说你讨厌不讨厌啊？啊，这说段子还真便宜没够是吧？你到底还说不说？
0: 哎呀，你看，你说着说着还真急了。儿子，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每个人啊，都有那么一

0: 学员喜欢捣蛋的奇葩损友，损友是无处不在，和损友在一块儿啊，千万得留神。
1: 嗯，不过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爱玩爱闹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才显得特别有意思，多姿多彩。
0: 没错，享受这些奇葩朋友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吧。同时呢，当然也得小心他们的算计。我们只能希望友谊可以在一次一次的意外和笑声里，越变越珍贵，越变越美丽。
1: 看看时间，今儿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米夏刘就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嘿。

0: 妈，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流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大部分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曲《邵阳花香》，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就把人带回追薰衣草的时光，那种揪心叹息的感觉代入感太强，以至于一听这首歌就好像闻到了薰衣草的味道。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林忆莲，这些那些。

这些那些，林忆莲。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经历这些那些，该来的来，该去的就让它过去。所谓释怀，不是遗忘伤痕，而是学会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汪峰《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1: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0: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现在我这么想，来自林志炫。这首歌开头的歌词，当太阳落在远远西边地平线，我拉长的影子游走徘徊寂寞之间，这份孤独的场景一下子就把听者立刻拉进歌曲所营造的氛围里，与歌者一同经历喜乐悲欢。只能佩服作词人姚谦的文字功力，可以把对一个人的思念放在如此场景化的氛围中，然后慢慢的升华。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感觉特别，来自郭凌霞、胡彦斌。

感觉特别，来自郭凌霞、胡彦斌。如果郭凌霞全身心投入到歌唱事业上，现在的她一定是华语乐坛上的一颗璀璨之星。这位坚决固执的上海小妮子，在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后，选择暂别歌坛，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专业进行深造。如今华丽转身的她，是知名女团的声乐导师。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Trouble is a friend, 麻烦是朋友，来自 Lenka。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许常德与纪中平搭档的作品总有一种天蓝色的气质，如同关于气象的小情歌散落在城市的角落。当许茹芸拿起话筒轻轻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仿佛也唱出了一种晴朗的味道。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2007年 SHE 以独特方式向五月天致敬，一首直白命名的五月天，用歌声诉说对五月天音乐的热忱，另一首谢谢你的温柔则以女生视角呼应五月天男生版的温柔深情。无论是默默守护的心意，还是被爱时的悸动，温柔相待永远是爱情里最美好的记忆。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游鸿明，地下铁。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来自孟庭苇。这可能是孟庭苇所有歌曲里面最可爱的一首，因为它里面布置的童声合唱可谓恰到好处。明明它是一首情歌，可加入了这样的编配后，会让你听起来像一首儿歌，这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实在不多见。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Shakin' Stevens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我们总在追问爱是什么，这首歌给出了最质朴的答案。爱是放下骄傲的奔赴，是不畏距离的坚守，是明知前路漫漫仍愿为一人倾尽所有的勇敢。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月亮情人，来自周艳红。

0: 才能进攻啊。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过雪安枢纽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多环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收费站1公里附近有车辆故障，占用第1车道，后方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8: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接二京沪高速泰浙段往上海方向过泰新北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正在处理中，后方车都换新。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附近，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路段，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丁堰至如皋服务区附近，往连云港方向的白浦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1: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0: 守住居家安全，
1: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自己。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山东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兴隆路到湖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

0: 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道往上海方向江阴北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淮河大桥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这是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锦绣二重唱的第一张专辑在1998年发行，组合其实早在1995年就成立了，但由于发掘他们的制作人杨明煌意外过世，让这对姐妹的唱片搁置了许久。好在最后人们没有错过这两个好声音。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庾澄庆。这首歌是庾澄庆自己作曲，他在曲中融入了西方音乐的元素，想要通过中西合璧方式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旋律部分其实很简单，不过正因为旋律简单，才能让人听了过耳不忘。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Emotion 情绪，来自 Samantha Sing Big G's。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千年之前，苏轼以离群的孤雁自比，坚守本心，不愿随波逐流。千年之后，周传雄把这份心境写进歌里，唱进了爱情里的坚守与孤独。爱人的离去掏空了内心，繁华世间的成双成对都成了刺向自己的对照。寂寞沙洲冷，来自周传雄。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苏打绿 Priscilla On， 从一片落叶开始。

苏打绿 Priscilla Ng 从一片落叶开始，从一片落叶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卷。相遇在金黄黄的秋日，秋天从此变成爱情的童话，只想把时间留在那天。一个可爱姑娘遇到了一个白衣少年，他们一起唱着歌回家。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容祖儿《明日恩典》。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山东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兴隆路到湖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阿牛。随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爆红，在任贤齐的引领下，更多朋友开始认识阿牛。来自马来西亚阿牛，他简单轻快的民谣创作中透着质朴，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快乐忧愁。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 Dido。

提到英国，我们往往会和优雅等形容词挂钩。相较于美国女歌手的狂放和热烈，许多来自英伦的女歌手显得内敛而温和。听 Dado 的歌，就仿佛置身于阳光正好的闲暇午后，在冷意的寒冬里手捧一杯热拿铁，这是生命里轻盈的不期而至的温暖。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 Dado，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讨厌《红楼梦》，来自陶喆。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卫健，你爱我像谁。早年张卫健凭借《西游记》《少年英雄方世玉》爆红，常年深耕影视，大众几乎遗忘他 TVB 歌唱大赛冠军的歌手身份。后来张卫健签约刘德华创立的唱片公司，推出这张专辑，终于不用再为市场流量妥协，放下综艺里搞笑的人设，用真诚的歌声抒发内心。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笨鸟来自潇潇。

不知道你有没有偶尔羡慕天上自由的飞鸟，寒来暑往，随性迁徙，不用背负生活重担，不必牵挂人间别离。成年人的无奈多半是心里装着远方，肩上扛着现实。2006年潇潇的专辑里的第九首曲目《笨鸟》，以人与飞鸟一问一答的别致写法，把普通人的困顿、遗憾与迷茫尽数写进了旋律之中。《笨鸟》来自潇潇，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了。经典歌曲大放送，《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同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舆论新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

0: 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文化先贤。作为一名扎根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品读此书，我既感悟东坡先生的人生智慧，理解了他与我们徐州深深的城市羁绊，同时也在思考，作为普通写作者，该怎样立足生活，书写烟火与担当。我是在退休之后才深度投入文学创作的，所以我的写作里没有宏大叙事，大多源自亲见亲闻、乡土烟火与生活感悟。现在我窗前的书桌上，一边是红纸和剪刀，一边是摊开的书本和稿纸。剪纸、读书、执笔记录生活，这3件事填满了我退休后的日常，也让我的内心愈发丰盈宁静。

张震教授的这本书没有艰深的学术考据，也不做单一的诗词鉴赏，他以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层层递进，将诗词际遇、人格心境糅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像一场温柔的课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完美却最真实的东坡先生，有才情，更有担当，有诗意，更有豁达，懂烟火，更知深情。世人皆爱苏东坡，千年以来，东坡热从未退去，我们热爱他，从来不止仰慕他绝世的才情，更爱他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人格底色。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误解，漂泊坎坷，却从未被苦难击垮，身处逆境却依旧热爱生活，与烟火琐碎中寻乐趣，与人生风雨中守本心，不内耗，不纠结，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馈赠。这份绝境自愈、向阳而生的智慧，恰恰是当下浮躁生活里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品读全书，其中两首词最让我动容，一首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了东坡一生笑对世事风雨的通透。人生起落本是常态，外界境遇难以掌控，但内心的从容可以自我修持。回首看向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对我们普通写作者来说，生活难免琐碎困顿，不需要回避现实风雨，恰恰可以把阅历沉淀成笔下的力量，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起伏。另一首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半生岁月沉淀后再读，格外戳心。豪迈豁达的东坡，原来藏着最柔软深情的内心，尘满面，鬓如霜，十年牵挂，千里相思，无声的思念胜过千言万语，发自肺腑的情感最打动人心。这让我明白，真正的名士风骨从来都是刚柔并济，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亦有珍惜烟火的温柔。作为徐州本土的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心中自有一份独属于家乡的情愫。书中对苏东坡旅之徐州的笔墨并不多，但我们徐州人清楚，彭城两年时光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蜕变。洪水围城之时，他以身守城，与民同在，立下护城誓言，抗洪筑堤，体恤民生，用实干担当守护一城百姓。徐州的两年历练，让他从一介风流才子成为心怀苍生的实干能力。云龙山、放鹤亭、黄楼遗韵，300余篇诗文为徐州镌刻下千年风雅。与徐州百姓而言，东坡先生从来不是史书里遥不可及的文豪，他抗过洪，修过堤，写过一色杏花30里的云龙山，在我们心里，他更像是一位温暖赤诚的自家人，我们总爱亲切地唤他一声苏徐州。所有的阅读最终都是读我们自己，东坡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从无完美，境遇无法选择，但心态可以自主决定。回头再看，二人送我的这份礼物早已变成了一场我与东坡先生跨越千年的对话。他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再大的风雨也能从容走过，再深的苦难也能开出绚烂的花。对我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从东坡先生身上汲取旷达的心境、悲悯的情怀、真诚的比例，与平凡生活中沉淀思考、书写烟火人间，这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收获。
谢谢大家。

这是陈奕迅，谢谢侬。虽然风格上是一种英式的小品，但陈奕迅极具表现力的演唱，加上描绘小人物心声的歌词，让这首歌在天马行空中充满质朴的感动。特别在歌曲中的谢谢侬用上海话演唱，堪称神来之笔，既押了韵，又把小人物面对生活艰辛的嬉皮笑脸表现得极为传神。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张惠妹，姐妹。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我只在乎你，来自梁咏琪。旋律一响，就会想起那个让自己满心牵挂的人。我只在乎你这五个字，藏着我们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藏着我们愿意为对方倾尽所有的勇敢。梁咏琪的歌声像一封穿越时光的情书，提醒着我们要珍惜那个让你觉得此生圆满的遇见。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

当范逸臣与音乐在歌中呢喃着亚德里亚海，你是否已听见海风裹挟着千年的浪漫私语？这片镶嵌于地中海北端的蔚蓝秘境，威尼斯摇曳的贡多拉划破碧波，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古城在阳光下诉说沧桑。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了。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You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云星小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1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1: 咨询电话 0516-6756-8603， 我们随时为您。

0: 后。
1: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闪着泪光的决定是失恋时的心灵慰藉，是成长路上的勇气源泉。它教会我们在爱情中要勇敢地面对失去，即便心中满是伤痛，也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带我到山顶，来自太阳部落。

0: 山顶。
1: 质朴的歌词与悠扬的旋律瞬间将我们带入那遥远而又美好的大凉山，仿佛能看到连绵的山脉、宁静的村庄，还有那在山顶翘首盼儿归的母亲。带我到山顶，来自太阳部落。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孙燕姿《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许志安，森巴爱恰恰。什么有人会对一首歌情有独钟？当森巴爱恰恰的旋律响起，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那些和爱人共度的甜蜜画面像电影般在脑海放映。你会发觉这首歌更像是承载着爱情记忆的时光胶囊，只要音乐不停，爱就永远鲜活。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 Madonna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

0: 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哎，老乡
4: 啊，台湾在
3: 啊，哎，台湾在香港啊，
4: 每次都从香港回来的带几箱回香港的送朋友寄几次。
3: 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回乡探亲，移居他乡的江门人总会少买一些家乡的外海面，在他们眼中，他乡的面条虽常见，但都做不出江门外海面的独特香味。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气候地理环境千差万别，食材千变万化。从南到北，中国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食物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与变化无穷的口感。其中面条最具地方特色，或异于形，或异于料，共有1200多种。千百年来，中国人从面食中获得温饱，万千风味的面条滋养了万千地域，也化成了人们记忆里关于家乡的专属味道。此物最相思。相对于北方人的粗犷，身处岭南水乡的江门人更偏爱一种纯鸡蛋制成的细面。这种面条在江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因起源于一个叫做外海的地方，被习惯上称为外海面。
6: 外海历史的最早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蛋挑挑着两个东西，就是这个一个窝了一个桶了，这样在敲打这个竹板，滴咚滴咚滴咚，这样听到这个声音，人家感觉很熟悉，这样感觉就是哎，有面条卖了，这样。
5: 陈德天50岁，从小就吃外海面，因为独好这一口，30年前他专门跟当地有名的做面师傅学会了外海面的传统制作工艺。在江门的老城区，陈德天经营着2家专做外海面的特色面馆，食客多数都是周围的街坊邻里。
6: 我们研究了当地人喜欢什么口感，就定在0.9 mm 为一条面的极致口感呢，各方面是感觉最好的。
5: 1毫米是1角钱硬币的厚度，为还原传统的口感，陈德天在毫厘之间下足了功夫。干起干落，把控其中分寸的关键在于压面时的力度。用毛竹不断碾压面团，利用人体弹跳的重力让面团受力均匀，这样压出来的面具有独特的韧性。这种古老的压面方式，广东人世世代代沿用至今。什么样的面粉拥有如此强大的

0: 塑性，如何让面团承受住不断施加的压力而不破，陈德天的秘密就藏在鸡蛋里。
1: 在这个菜场里面一走进来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很香的这个蛋的香味啊，我们一直都保存下去，一滴水都不加下去，完全用鸡蛋调出来的
0: 纯鸡蛋和面是外海面最为独特的工艺，也是外海面鲜香可口爽滑细腻的缘由。已经和好的面团要长时间反复揉搓碾压，方能提炼出面的筋道和柔韧。
1: 鸡蛋和面粉比例啊一定要足够了，这压筋一定要压得够了，因为面条的根啊要压出来，吃的时候才感觉到爽口啊。
0: 做好的外海面纤细绵软，只需要在开水中翻滚几次，一两分钟便可煮熟。新鲜的姜、葱都是就近取材，切丝之后在热油中爆香，随后浇淋到刚刚捞出锅的面条上。这样的吃法别有一番风味，当地人叫姜葱捞面。牛腩和猪手也是外海面最佳的搭配。
1: 餐餐都要嚟咗啦，食面咁样啊！
2: 最中意食你嘅鸡扒
0: 面。一间面店承载的是上百年的江门美食记忆。一碗外海面，陈德天做的不仅是生意，还是保留传统的初心。
1: 到我们这一代来说，只能够把以前这个好的东西继续坐下来，老祖宗的东西把它传承下去，这样就最好了，我就感到最开心了。哎，小朋友，再来了。哎，拍照拍照，
0: 外海面已深深刻入了江门人的味蕾记忆里，代代相传。面条越细就越容易入味，用料讲究的外海面吸饱了汤汁，一口气缩进肚里最是过瘾。在很多以汤菜见长的地区，为了让汤面的口感更丝滑，人们想尽办法在面条的形上做足文章。
3: 哎，老板，你爱打面的？
4: 对，八分。
0: 在信阳，黄川的空心贡面是本地人吃面的首选。面条能当吸管吹，这正是空心贡面的奇妙之处。
5: 你看我这个头发丝是里面是空心的，不相信你来看一下。
0: 空心贡面不仅外观令人叹为观止，味道也非同一般。它的制作一直都是刘来旺引以为傲的手艺。
5: 空心挂面的这个味道跟手工挂面的味道相比较啊，那区别大着了。你像有一个是空心，一个是没有空心，特别是那个煮鸡汤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鸡汤的那个煮的面，然后续那个汁里面进去，那吃出来后味儿啊特别的一个鲜美。
0: 凌晨三点，这是刘来旺开始工作的时间。三代人用过的一口大盆将助他完成制作空心贡面的第一步。每天50公斤面粉需要分两次，耗费一个多小时。
5: 我们这个做空心面的时候，我们和面的时候，然后从盆的外侧返回来朝内侧的叠压，一点点上劲。
0: 在机械制造发达的今天， 各种食品机械的诞生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但这并不能改变刘来旺的传统信仰。面所具有的灵性，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感悟，刘来旺也有自己的理解。通过双手的塑造，才能做出地道的美食。和面的盐水可以加速面团的发酵，配比的大小都是父辈口传的心诀，外人难以复制。面醒好之后开始盘条，每一步都要一丝不苟。刘来旺深知，使面条变成空心的秘密就藏在手上的功夫当中。
5: 搓条的时候呢，我们顺时针方向，你看我们搓条的时候看它上劲嘛，一点点上劲，它里面是个形成一个空心。
0: 儿子是刘来旺最好的搭档，传统手工技艺的温度在父子俩手中来回传递，默契而有序，简单而美好。
5: 我们从和面那开始起，盘条那开始起，搓条那开始起，每一道工序就是为了那个做那个心在转。
0: 利用面粉在反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形成空心，27道繁琐的工序，这是技艺与耐心的考验。一丝的敷衍和粗糙都会让以空心取胜的面条沦于平常。晌午时分，面条的韧度已达到最佳状态，全家人需要一起动手。此时时机最为关键，面条被拉伸至4米不断，力道的掌握每个人都心中有数。阳光和空气蒸发掉多余的水分，一段由面条弹拨的美味乐曲即将奏响。运用智慧创造美味，必须回到最接近传统的工艺。这是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到底是谁第一个做出了空心面，已无从考究，但传统制作工艺得以完整的保留，让信阳空心供面的名头越叫越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万物须有名才得流传，美食也不例外。1200种面条能流传至今的每一种都有名字，其中尤以陕西人取名最费功夫。为了描述一种流传千年的美味面条，他们甚至专门造了一个全新的汉字。面食在西安人的美食清单中，种类繁多，形态多样，铜里煮的，笼里蒸的，石头烤的，锅里煎的，不胜枚举。在这数百种琳琅满目的面食中，有这么一碗面，带着无与伦比的滋味和朗朗上口的歌谣，从秦朝一路飘香至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彪彪面。

0: 彪彪面的彪字新华字典里没有，由来无法考证，但是陕西八大怪其中两大怪都和彪彪面有关，这就是盆碗分不开，面条像裤带。这种分不清是盆还是碗的容器，在西安被称为老碗。西安老饕吃彪彪面一定要用老碗才能吃得痛快。吃彪彪面之前，老陕都会使劲搅拌，把臊子和油泼辣子搅拌均匀，碗若小了容易油汤四溅，有了老碗就无所顾忌了。至于另一罐，据说当时发现裤带一样的面做起来简单，吃起来过瘾又扛饿，于是一直沿袭到今天。
1: 老北乡凉凉面，
0: 老李家彪彪面馆，店面很小，狭窄拥挤，但是人气却特别火爆，平均每天要卖掉500碗左右，而且以本地熟客居多。李洪亚是面馆的老板，西安本地人，性格内向，只有手里握着面的时候才觉得特别踏实，所以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就开了这家面馆，自己做大厨。果然面一入手物我两忘，他扯面犹如一场案板前的舞蹈，熟极而流，已经揉得三光，手光、面光、案板光的面团，再经过反复拉抻摔打，面筋开始相互粘连，包裹着松散的淀粉，内部的结构越来越紧密，表面越来越光滑。这样的彪彪面不像日常的面条，它煮好之后不会吸水膨胀，不软烂，不挂汁，口感筋道弹牙。李洪亚扯面动作利落，彪彪声清晰动听，富有节奏，彪彪之声越清亮，说明面的内部结构越紧凑越筋道，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彪彪面才能赢得西安老饕们的认可。
2: 面它比较筋道嘛，然后就是吃起来感觉比较爽。
3: 四香味俱全，用陕西的话来说就是，要炸了。

0: 好面少不了好臊子。每天早上九点，李洪亮都会开始准备当天的面臊子。各家面馆关于彪彪面臊子的搭配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总有一款臊子是不变的主题，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淡淡的酸味很对西安人的胃口。
1: 西红柿炒鸡蛋的话，它就是属于大众口，不管北方人南方人他都能接受的了。
0: 面煮熟后撒上几片翠绿的青菜，荤素结合的臊子浇在面上各不相干，一大瓢滚油泼进面碗，青烟乱窜，滋啦作响，刚才还干瘪无趣的面瞬间还了魂，激起满堂喝彩。高温把面香、菜香、秦椒本身的香迅速逼出来，客人会情不自禁地搅动起来，原本各不相干的荤素臊子相互渗透，均匀分布在碗里，洁白的裤带面镀上了一层莹润的光泽。
2: 一般像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出去出差会比较久嘛，回来以后反正就是

0: 起这一口面吧，然后就专门跑过来，然后吃一下，感觉啊，回家了，回西安了。
1: 有时候惊艳的味道只需要一些特别的点缀，一点西红柿成就了彪彪面的淡淡酸爽，这酸爽在脑海里形成强烈的味觉刺激，舌头也挑剔起来，哪怕失之毫厘也不愿入口，这就是陕西人的家乡味。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同样是吃酸，张家界的面条里西红柿反客为主，摇身一变成了主角，爽利的口感成就了面条里风味独特的酸。在张家界，人们对面食的选择主要来自对酸的喜爱，日餐凉面一两碗，不辞常作雍城人。这句诗是张家界人爱吃凉面的真实写照，而凉面正是这里另一种风味独特的酸食。杨松林用西红柿汤搭配凉面，在张家界是独创，两者的邂逅原发偶然。
2: 在遇见张梦的时候，他们突然带来他们七八斤西红柿，太酸了，所以我就感觉都冰着，让他们尝一下这味道怎么样。这味道一吃，都说这个西红柿味道相当好。
1: 让杨松林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无心之举，居然赢得了食客们的满心好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能卖1200碗凉面。用西红柿汤代替食醋增酸，后来被各家凉面店纷纷效仿。
2: 这个西红柿也是本地的，又酸又鲜。这个西红柿打的火烈之后，它的比例就是5:5的比例。我现在把这个兑水了，天煮的时候也煮开。
1: 煮开后的西红柿汤无需任何调味，静置放凉。一碗让人回味无穷的凉面，除了汤汁，面条也是关键。面条下锅后盖上锅盖，待煮熟后捞起，要立刻放入凉水池里快速降温。
2: 你可以和你或者水再一滴干，基本上上面不能水的。
1: 过凉水后加入菜籽油，用筷子抖散防粘。让每一根面条最大限度与空气接触。刚拌好的面条要放置7分钟，待面条放凉才能端出。

0: 这个冬了呗，就是我们这些冬的，这个饮水还是能吸收到那配点儿去的。如果是吃猪肉的，牛肉的，就给你自己吃，你要吃什么，我就给你慌什么。
1: 放入十三种配料后的碗内已堆成一座小山，开始翻拌，手法随心，拌匀即可。细细品尝，酸、辣、鲜、香、爽，丰富的味道与口感令人应接不暇。

0: 杨松林做了30年凉面，从游走在街头的小摊车，到如今落店到这个隐于闹市的小门店，不论搬到哪，食客们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1: 杨老板，接电话。
2: 青岛，
1: 够新的啊！这个刘家人，
2: 二嫂天明，
1: 啊，多加点汤哎，啊。
0: 六加二是店里老食客们的行话了，意思是6块钱的凉面加2块钱的猪耳朵，而汤则是西红柿酸汤。
1: 也可以，是就是这味道啊！你看这，你这味道好就好，咱江南还不是带几个混店头街带上去，那其实那是各位这个你这个师傅的正宗。
3: 他开了30年，我吃了20多年。
0: 在张家界，凉面早已打破时节的限制，成为当地人一日三餐的选择。西红柿以其酸甜可口的滋味，在张家界凉面里一统江湖。一根凉面裹挟一块汁水，唇齿之间只留下西红柿的清爽酸香。在中国人的厨房里，面条极为常见，也最能唤醒人们的味蕾与记忆，安抚身处异乡的思乡之情。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中国人都有着各自习惯的生活方式，面条的味觉记忆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发生改变。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和我们分享的是陕西黄帝陵的打卡体验。
10: 嗯，黄帝呢，是我们中华5000年文明的开创者，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敬仰和爱戴的人文始祖。那他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因为土为黄色而被尊称为黄帝。相传呢，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土德之瑞，且活动于黄土高原一带，故号黄帝，被后人尊为五帝之首。在后世不断的传说和演化当中呢，黄帝也是集人和神于一体。
9: 嗯，这黄帝陵它在哪儿呢？就在陕西省黄陵县乔山之巅，它是轩辕黄帝的陵寝。这里呢，古柏参天，庄严肃穆，被誉为中华第一陵。数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里呢始终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凝聚民族情感的神圣之地。
10: 居水三面环流，山前的居水如带啊，是8万株千年的古柏层层叠叠织成了苍翠的柏城。它静静地守护着这样一片圣地。在轩辕庙里呢，相传为皇帝这个亲手栽种的古柏啊，是非常的苍劲，历经5000年的这个风雨依然是挺拔如初，被称作世界的柏树之父。那么在碑廊之间呢，历代的祭文与题刻依次排列，如同一卷露天的文明长卷啊。
9: 嗯，这里呢不只是一处古迹啊，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世云学姐一起走进黄帝陵，去感受文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1: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陕西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乔山之巅，它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那黄帝呢，据说他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他率先民之衣冠，造舟车，吟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音律，演算术，平定战乱，统一华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所以它被尊称为人文初祖。那其实在甘肃、河北、河南一带其实也有黄帝陵，可是如果我们照这个古籍史记的《吴地本纪》还有《黄帝本行记》里面所提到的黄帝崩，在1961年 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帝号，所以它号称天下第一陵。那黄帝陵呢，它就静静地藏在乔山古柏塔的这个深处，那坐落于海拔94米的乔山龙脉核心的位置，它的山川格局得天独厚。那整座陵寝呢，坐北朝南，微微偏东，背靠太平山、盘龙岗，前方居水呢对岸，它有印台山、长寿山隐隐对峙守护，东侧龙湾环绕，西侧就是充满祥瑞传说的凤陵。那就是相传呢，在上古轩辕皇帝时期，有凤凰自北方飞来，栖落在这座山岭的枝头，那彩凤展翼，祥光满谷，这个祥瑞万千，所以呢凤陵因此得名。那古籍古今图书集成还有皇帝志都有记载，那这里是当年皇帝驱逐自越，奉民和谐的一个灵秀之地。那就整体的地势来看，黄帝陵三面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四远辽远，那四周呢群山层层环抱，左右对称，那众山俯首朝拱，那居水河蜿蜒环绕，山水相依，格局天成，它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那这个乔山的地形其实被古人视作是一条龙脉，那黄帝陵冢呢正好坐落在龙头之上，那居水河呈 U 型，就是绕山而过，形成玉带缠腰。那更绝的是陵冢的方位，它不是这个正南正北，它是背向西北，面朝东南。那据说这跟昆仑山龙脉的走向是完全吻合的。那游客呢到了山顶往下看，就会惊呼，哇，就是老祖宗这个选址是不是自己偷看过卫星地图。那站在龙头上去环顾四周，那种天地近在脚下的一个感觉，那哪怕呢就不懂风水，也会觉得就是这里气场全开，就让人感受就是浑身的舒畅。黄帝陵位于乔山之巅，那乔山呢它有居水环绕，有群山环抱。那到达山顶，首先我们会看到这路旁呢有一个石碑，那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那这个呢据说就叫做下马石。那古代呢只要来祭陵的就必须在这里下马，然后再用走的方式呢就是步行到这个陵前。那陵前呢它有一座祭亭，亭的中央立着一个高大的石碑，那碑上呢它有郭沫若题的黄帝陵三个大字。那祭亭的后面它又有一块石碑，那上面写着乔山龙玉这四个字。那继续往前，那就有古轩辕皇帝乔陵石碑，那石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帝陵了。黄帝陵它位于山顶正中，那大概高 3.6 米，那大概这个周长呢大概48米。那园内呢古柏参天，就非常的庄严肃穆。那每年呢清明节、重阳节，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就会聚集乔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那陵园的入口呢有汉武仙台，那高数十米，设计而上，现成东湾尽收眼底。轩辕庙呢它始建于汉代，它的原址在乔山西路。那宋太祖开宝五年，就是公元972年，就是迁建到现在这样的一座住址。那进入宣皇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皇帝手执柏，那这个手执柏树它高大概是 19.3 米，那下围呢大概是11米，它是属于侧柏树种，它是皇帝亲手栽植的，那距今呢就是5000多年的一个树林了。那树枝就像秋容在空中盘绕，苍劲挺拔，灌溉碧空，四季长春，枝繁叶茂。它是黄帝陵景区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及呢历史见证。那当地有个俗语叫做七搂八咋办，疙里疙瘩不上算，那意思就是说呢七个人手拉手还合抱不拢这个树干。那由此可见呢这个柏树它的粗壮以及呢它的一个古老。那在这一棵世界柏树之父的周围， 还种满了就是历朝历代的一个柏树，而且都得到了很不错的一个保护。那根据现存的碑石记载，早在唐代他就有在那个乔山上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这个柏树，所以如今呢乔山上呢就是生长的这个柏树呢大概有86000余株，那其中千年以上的柏树就有30000多株，它是我国目前就是现存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那所以这可谓是稀世珍宝。那不少人就喜欢绕这个古树转圈，就特别的有意思。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2016年，那这棵树的种子它还搭载了天宫2号进入了天宫，那这个真的是所谓的天选之树。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啊去打卡陕西黄帝陵。
9: 欢迎大家进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的第二趴哈。在古人眼里呢，连绵的山脉它就是龙脉。黄帝陵呢是深藏于古柏林中，居于乔山龙脉之上。从这个整体的地势来看呢，黄帝陵三面的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视野非常的辽远啊。而整座乔山呢是绵延近9里，龙脉源自万山之祖昆仑山，这个气韵浑厚，根基悠远，古人认为这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8: 山川是天地的格局，而林中每一处景致的深厚底蕴则来自跨越千年的人文沉淀。红墙黛瓦，古韵悠长，古柏来苍劲，枝叶婆娑。
9: 嗯，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跟随世云学姐来探访黄帝陵景区的那些标志性的景观。
10: 轩辕大殿，那这里是祭祀活动存放祭器礼器祭品的一个场所。那大殿的中央，它是黄帝的巨型就是石刻的浮雕像。那它的这个大殿四周呢，是由36根石柱围合成40×40米的一个方形空间。那每面呢，就是9根石柱，这就寓意四海九洲。那大殿屋顶中央有个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它取的是呢古人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那殿内的地面是采用青、红、白、黑、黄5色。的花岗石来铺砌，这代表5方5味5形5色，这是隐喻皇帝光耀华夏设计。那祭祀皇帝跟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地祭日月相结合，它其实蕴含着就皇帝的功绩是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皇帝浮雕像，那院东北廊内就塑有历代的古碑，那都是北宋以来御制柱文，还有呢这个重修碑记。那庙内呢有古柏，那有那个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执柏，还有裙柏之奇的汉武帝挂甲柏。 那汉武帝挂甲板呢，它就是源于，就是据说汉武帝啊，在元丰元年的时候，他北征朔方，那途经乔山就看见这个皇帝冢，就感叹，而且想要效法皇帝去承乾，所以呢，他就命士兵，就一夜之间每人就一担土嘛，那筑起了这个九转七仙台，并且呢，卸下盔甲，挂在这个柏树，那登台去祭拜，去祈求长生。那时候呢，就是所挂盔甲之柏，它的周身就生出了斑痕。那每年的清明前就会渗出这种晶莹的柏枝，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挂甲柏，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奇观。那古人觉得啊，这就是神树有灵。那放到现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大自然搞的一个现实皮肤？那能不能看到的话呢，这个就是看运气啦。院内呢，它还有皇帝脚印石，还有那个夸父逐日石等一些景观。清明或者是重阳的这个祭祖大典，公祭典礼啊，就包括击鼓鸣钟、进献花篮、攻读祭文等，就是这些仪程。那这些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就是在典礼开始前，人文出主大殿前，还有轩辕殿皇帝浮雕前，就各展出一组祭祀贡品皇陵面花。那皇陵面花呢，它是皇帝祭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在2008年，皇陵面花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皇陵县它被原文化部授予中国面花艺术之项。皇陵面花的制作工艺就相对非常复杂，而且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那工艺流程呢，就是仍然保持的就是相对的古朴啊、原始的一个面貌。那面花制作就是要经历像什么磨面啊、握面啊、洗面、揉面、染色、捏花、洗磨、针制，还有插花组合，就是九道工程。那至今呢，这个面花其实是皇陵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用来祭祀、婚庆，就是可能受理这些场合。那在祭祀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些色彩斑斓、寓意吉祥的面花，就仿佛能看到一双双就是那种巧手在面团上作画，那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祈愿都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面团面衣之中。那他们不只是食物或者是摆设，那其实更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就让我们深刻的去感受到民间艺术它的温度还有它的生命力。那置身典礼之中，那看着就是四周赶来的这些游客，那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是神情非常的庄重，就跟着一起这个鞠躬行礼，就是让人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仿佛全世界的人那都在这一刻连上了就是同一根情感的网线。那总的来说啊，就皇帝给我的感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古老灵奇的一个庄重跟神秘，它更是一种穿越五千年的文化认同。站在乔山之巅看古柏参天，看这个巨石环绕，就让人很自然的想到人文出主这四个字的分量。它不只是风水意义上的龙脉，它呢其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个起点。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秋假期江苏境内的两网高速对于危险品车辆是全时段全路网禁止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谁能够想到此时此刻可怕的癌细胞正在这双漂亮的大眼睛中疯狂扩散。两个月后，为了保住吴京的性命，医生摘除了他的双眼。书里是这么写的，这是我的生命第一次与死神亲近并握手言和，死神松开了手，留给了我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的生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咱们今天要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作者是吴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是吴京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他写作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作者怎么说。
1: 关于写这本书的初心，也是在2007年我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向我提议说，希望我写一本书，然后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2020年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是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了，就是自己要写一本书，把这些故事能够分享给大家。从我的内心，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感情就是，我希望通过我写的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盲童孩子，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充满希望。
0: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感受到，不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学生，或者是音乐家，强大的意志力与超乎常人的刻苦贯穿了吴京的一生。8岁时，吴京进入扬州市聋盲学校学习，遇到了自己贯穿一生的爱好，就是长笛。为了学好长笛啊，每天早上他听到鸡叫就起床，背诵乐谱，练习长笛，寒暑假也不休息。一个雪夜，因为怕冷，吴京把热水灌进饼干桶里搂着睡，可是半夜呢，水洒了一床，他是一宿没睡，受尽折磨。可到了早上6点，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拿着心爱的笛子去找老师练习。那一年呢，小吴京才刚刚9岁。如果说童年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是出于吴京的本性，那么在运动员时期，他的坚强则在训练与竞技的磨练下，成为了贯穿他一生奋斗的助力。距离第6届全国残运会只有120多天的时候，吴京在一次训练中受伤骨折，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才复原。教练的建议说呢，就放弃比赛吧。
2: 但是倔强的吴京
0: 并不想就此认输，整整1个月，他是一边哭一边跑，把原本已经非常饱和的训练加倍，终于获得了站上赛场的机会。最终在全运会100米的赛道上，吴京跑出了13秒98的成绩，成为了当年的全国残运会
2: 100米短跑比赛的冠军，
0: 也创造了奇迹。吴京将这块金牌视作他所得到过的14块金牌当中分量最重的一块。书里边就说了，正是通过这块金牌，我才真正理解了生活的残酷。而与此同时，在残酷生活中战胜困难的可能也始终存在。在生活中，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挫折应该是常态，顺利才是例外。而体育比赛就是不断挑战极限和自我成长的过程。退役之后，吴京将这种在体育比赛中挑战极限的精神带到了自己的生活里。经过不懈的努力，吴京先是考入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又进入瑞典
2: 皇家爱乐乐团，
0: 成为了一名职业长笛手。
2: 萌发于扬州盲校的长笛梦，
0: 经过奔跑的传递，终于在大洋彼岸
2: 开花结果。
0: 在演奏乐器的时候，盲人会遇到哪些困难？吴京又是如何克服他们的呢？我们请出本书的作者吴京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1: 对于盲 盲人来说，学习乐器呢，首先是要学习盲文的乐谱，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触摸的形式，来了解到就是音符它的音值是多少。触摸乐谱之后，还要把它给背诵下来。那从练习再到演奏，它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盲人演奏者来说，

0: 乐谱是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另外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盲人没有办法进入交响乐团看到指挥家的手势，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要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可视化科技进入了交响乐团，跟这个就是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进行了合作演出。
1: 生活带给吴京的打击是明眼人的上百倍，他几次因为失明被梦想拒之门外，而看不见的缺失也总是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沼。但吴京自有一股向上的动力，让他不断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选择。书里在振奋人心的奋斗之外呢，吴京还用温柔的甚至说是细腻的笔调记下了那些来自身边人的爱和关怀。坚强温柔的家人们，耐心为他描述世界的邻居伙伴，如父如母的盲校老师，忠厚勤奋的领跑员，还有美国笔友诺玛奶奶，寄宿家庭的施耐德爸爸妈妈。吴京在书里记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他对他们绵长的爱与感激。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自传里记下这么多他人的名字呢？他人的关爱对吴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作者吴京，听听他怎么说。
0: 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回忆过往跟很多人之间的一种连接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从小到大从我上小学到后来参加体育比赛，包括去美国、瑞典上大学读书，进入交响乐团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关照、支持和帮助的。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老师、朋友和家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力量，给了我爱，然后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然后从内心会有这种爱的力量。
1: 如果说执着坚定是吴京能够构建缤纷人生动力，那么这动力的源头在哪儿呢？就是吴京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爱，这样的爱凝结成他健全而又强大的内心，让吴京对他人对世界也充满了爱意。从高中开始，他就运用自己的力量筹办盲人协会，参与到关爱盲人的工作中。如今他正在协同科技人士共同开发有利盲人发展的现代科技音乐设备，试着让更多的盲人可以像他一样触摸到梦想的轮廓。我们总说人生是一次经历，可以顺其自然，也可以创造奇迹。承蒙爱的力量，吴京身处在这缤纷的世界，创造了属于他的缤纷奇迹，

0: 经越来越近。
1: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2: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1: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2: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有这么一本自传，上市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霸榜80多周，作者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被引进国内之后呢，这本书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多的认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翻译任爱红，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前半生。他17岁前从来没踏进过教室，但28岁时成为了剑桥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他的头顶上啊，当时可谓是熠熠生辉。他的故事精准踩中了近年来的众多热门话题，一手烂牌，逆风翻盘，治愈原生家庭伤痛，知识改变命运，做自己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几乎每个人吧都可以从中产生自己的共鸣，从中获得启发。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话题，而是书中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哎，对书名很感兴趣，它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后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Educated， 直译过来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中文书名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书的译者任爱红老师。
10: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原文的书名是 Educated， 如果翻译成教育改变人生，这样直接的书名，我觉得这部作品今天可能也无法收获它应有的认可。书名背后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当中有我、出版方以及作者本人漫长的纠结和推敲。比起英文版的简洁有力，中文版的书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概括了作品故事的核心内容，那种象征感、模糊的期盼感，很符合我们东方价值观中的美。新书上市的时候，就有读者说，虽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但只看名字就觉得当中有独特的故事，有一种生命力在涌动。好奇、新鲜感，这是引发关注的第一只自由之鸟，让作品能够有机会被人看见。
9: 我在书中看到的正是塔拉越来越澎湃的生命力量。这本书的前1/2篇幅啊，其实让人看得有点揪心，因为童年的塔拉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世界里，他们家呢在大山里，因为极端的信仰与世隔绝。最要命的是这一家的人呢，是既不去医院也不上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说了，
11: 公立学校，
9: 这是孩子们被政府引导着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边的那所学校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塔拉的父亲 偏执、狂热、权威、专制，而他的二哥肖恩呢，则控制欲极强，甚至打过自己的妹妹，把他的脑袋摁进马桶里。这样扭曲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孩的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可想而知。可往往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因为他们不敢想象离开之后未知的未来人生。但是塔拉，哎，他似乎有意无意间一直在收集外部那些可以救赎他的力量。您比如说，塔拉的奶奶就不认同塔拉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这儿子说呀，
12: 牛奶是邪恶的，
9: 不能喝牛奶。那么老太太就把自己家的冰箱里塞满了牛奶。他得了骨髓癌，儿子让他相信吃一种神奇的药就能好用，但是老太太一直坚持看医生。他还说呀，小孩呢就应该去上学去。除了奶奶之外呢，塔拉还有外婆。他的外婆家非常漂亮，黄色的房子，白色的尖顶栅栏，栅栏旁边种了一排排紫色的鸢尾花，室内也布置得非常精致。他的生活里还有音乐、舞蹈、同龄女孩的各种丰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哥泰勒，泰勒居然毅然决然离开家出去上大学去了。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塔拉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书快看完的时候，很多人说，哦，我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转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是一件一件沙粒般的小事儿慢慢的积聚。其实在塔拉七岁的时候，奶奶曾经想过带她出去上学，但是当时呢孩子害怕没有去。但是15岁的塔拉，在三哥泰勒告诉她她应该去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年来从身边一点点汲取来的力量，哎，终于给了孩子以勇气支撑她答应三哥的要求。考上大学之后，塔拉逃离了大山，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一开始呢，他仍然惯性地寻找外部力量，但是外界给的力量再多，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所面对的核心问题。那么塔拉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需要从两难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真正的自我。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向内心去求。他只有拥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源源不断的内部力量，才可以支撑自己挺过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进化过程。幸好啊，孩子是来上学的，上学可以获取知识吗？知识多了，思想就开阔，视野也就开阔了。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现在开篇的时候，像阴影般的笼罩了塔拉很多年。这个故事是孩子的爸爸说的，说离家不远呢有户人家，他们为了自由而战，因为不送孩子去学校，政府来抓他们，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杀了。啊，故事的最后，爸爸说，下一次啊，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家。可是塔拉从来没想过，上大学以后，他从课堂上、网络上知道的这个恐怖故事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呢？这一家六口人，两个人是意外中枪身亡，其他四个人还活着呢。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枪？因为他们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不是不送孩子上学。所以渐渐的，知识就显示了他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威力。塔拉越来越明白，要学习的不是应该思考什么，而是怎么自己思考。当一个人掌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了坚持真理和自我的力量，这个人将会坚不可摧。当最后的决裂来临，塔拉终于在精神上也走出了那座大山，坚定地飞往了自己的山里。诗意隽永的书名，动人心魄的真实故事，和当下众多社会热点话题的契合，我想可能这些都是这本书成功的因素。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细腻的、深刻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一点一滴地汲取力量， 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来自书本的，无论是微弱的还是强大的，这种坚韧的精神足以震撼鼓舞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像塔拉一样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无限的可能。人生路长，坎坷难免，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支撑我们像鸟飞往属于自己的山。我们下期再见。
7: 我常以为

0: 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就让我们在黄金强档这个单元中一起来讲述美国好莱坞影片绿色地带的故事。绿色地带是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根据美国某爆出巴格达记者拉吉夫·产德拉斯卡兰的作品创作改编而成的一部动作电影，由马特·达蒙等担任主演。这部影片的中文片名大多翻译成为绿色地带，其实根据影片的内容翻译成绿区更为恰当，因为但凡了解一点点伊拉克局势，关心过一点点美军新闻的人，都不至于不知道巴格达大名鼎鼎的安全区绿区。不幸的是，电影翻译家们沉醉在对汉字惊悚效应的钻研之中无法自拔了，大致是不太知道这个名字的存在吧。伊拉克战争以后，美英等国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原总统府，就是共和国宫附近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内驻有伊拉克战后各国设立的使馆。绿区戒备森严，美伊等国军队在此层层设防，使得这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影片通过对照重兵保护下的绿区与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外围地区的日常生活，描绘了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

0: 个在临时当局统治下的荒废、失败和无能。2003年美国占领巴格达初期，马特达蒙饰演的一级准尉罗伊米勒带领队伍被派往战区搜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路上枪声不断，到处都是慌张的民众在搬运东西。终于到达指定地点，罗伊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并迅速干掉了狙击手，冲进了情报所指定的军用仓库大楼。可是在那里却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伊和战友们不禁大失所望，这已经是第三次扑空了。罗伊不禁开始怀疑情报的来源，他奉命回到指挥部开会。开会前他找到了贝斯尔上校。
1: 长官，
2: 很高兴见到你，同志。
1: 那些情报是怎么回事？
2: 现在你不想讲到里面去，
1: 我们必须说一说了。那什么也没有，那些地点空无一物，
2: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这里将有一场天大的风暴。
1: 你指的是什么？
2: 他们指责我们行动不够快，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胡说八道，是情报有误。
2: 不要掀起任何风浪，华盛顿不想听到这种言论，赶快找到能让他们在有线网上展示的东西，他们只对这个感兴趣。
1: 可是长官，我们必须谈谈这事，情报有问题。
2: 现在不是时候，队长。
3: 请大家就位，请大家就位，
4: 全体起立。
5: 各位请坐。
2: 今早我们在这里向将军汇报我们查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展以及未来48小时的查找计划。下面我请乔纳森·沃特上尉详细汇报。
5: 上尉，
6: 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向大家简要报告未来24小时我们在巴格达市区及周边地区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计划。我们将继续把目标锁定在几处高优先级别地区，因为家里人正在急切地等待我们找到那些武器的好消息。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媒体计划，我们与负责公关事务的人员密切合作，我们有完善的计划涉及所有美国和英国的顶级媒体，因此他们已经有所准备好全方位的报道好消息。
0: 会议开始了，罗伊拿到资料就皱起了眉头，随后就举手发问。
1: 请讲。我有几个问题，是关于明天要用的情报，我们肯定这是准确的吗？
7: 绝对可靠，没有问题。
1: 情报来源是什么？
7: 这个是线人提供的情报，不过绝对可靠，今天凌晨4点才到。
1: 这和我们这几天使用的情报是同一个来源吗？我们所到之处一无所获。
6: 队长，我们下去再谈。你给我列出你们去过的地点和地图方位，我们将确认你拿到的情报抄写无误以及你们去的是正确的地点。
1: 上尉，问题不在地图方位上，问题是那儿什么也没有。
2: 到此为止，队长，我们得继续。
7: 你注意。
2: 等一下，我们听听队长要说什么。
1: 好吧，长官，我举个例子。上周我们进入一个地点，
8: 迪瓦尼亚
1: 101是为保护我们不惜伤亡，我们进去后发现那只是个马桶工厂。我是说，这些资料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完全对不上号，这情报有问题。长官，
2: 情况是这样的，队长，这些情报都经过了核查，没有问题。你的工作是执行任务，不用操心他们是怎么来的，听明白了吗？
1: 是，长官。
2: 很好，我们继续。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情报是凌晨4点新收到的，绝对可靠可行。
1: 下一站尔曼索，巴格达看起来像是一个地下仓库。
0: 会议结束了，罗伊边走边抱怨。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大块头叫住了他。
9: 马丁布朗，中情局，
1: 罗伊米勒。
9: 对，我知道，在部长见过你。你要去巴格达市内的阿尔曼苏？
1: 是的。
9: 那是白费时间，2个月前联合国生化小组去过那儿，那儿什么都没有。这是我的名片，你是对的，这是不合常理。伊拉克人不打仗，不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让我们大摇大摆地占领这里，只找到一些空空如也的橱柜，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找不出问题，如果发现什么打我的电话。
0: 在绿区联合国军临时指挥部中，美军各方举行会议，美国国防部特别情报处官员克拉克首先发言。看到克拉克口若悬河，中情局的特工官员马丁布朗打断了他，两人针对情报来源闹得不欢而散。与此同时，罗伊带人来到了下一个情报指定地点。刚开始行动，一个伊拉克人弗莱迪就跑来说，前面的大房子里有人正在秘密集会。罗伊带人跟着弗莱迪前去一探究竟，经过辨认得知， 在那里开会的正是扑克牌通缉令中的梅花 G、 阿尔拉维将军和一些重要的高级人物。罗伊他们刚刚赶到，这些人也已经开完了会，纷纷离去。罗伊带人冲了进去，经过一场战斗，梅花 G 的高级助手赛义德哈姆扎被擒，并留下一个笔记本，成为唯一的线索。可是正在罗伊审问他的时候，美国特种部队派人劫走了赛义德。争执中，罗伊把笔记本交给了弗莱迪，弗莱迪趁乱逃跑了。在特种部队离开之后，罗伊带人找到了弗莱迪。随后罗伊决定去找中情局特工马丁，他们约在绿区见面。
4: 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在一个现场挖掘时，一个本地人跑来找我们，报告说一些高位置通缉目标正在附近开会。我们冲进那所房子，发现那人所报属实，阿尔拉维就在那儿。
4: 你确定是他吗？
1: 确定，他身边还有保镖跟我们交了火，他在枪战中跑掉了。
0: 罗伊从兜里拿出了那个笔记本，交给马丁。
1: 这个本子是在一个叫塞伊的哈姆长的身上找到的，他是用来开会那座房子的主人。我正在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特种部队到了，把他给带走了。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去了？你如果能让我见到这个人，我就能抓到阿尔拉维。我们都在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4: 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对，我就这么简单。
4: 好吧，我打个电话给你新的任命。这院子外对面有些空房子，脱掉军装一小时以后到我办公室报道。
1: 哎，
3: 请注意。
0: 马丁拿着笔记本离开了。罗伊刚要走，一位女记者 Lori 找到了他。
8: 你的鼻子怎么流血了？
1: 哦，这说来话长。
8: 你是85团的，是清查大规模杀伤武器部队。
1: 你怎么知道的？
8: 你的枪上写。我叫 Lori Dan， 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什么进展？
1: 你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找到。哎，黑莉中士，
8: 会找到的，有点令人丧气，对吗？
1: 有一点。
8: 刚才你和玛蒂说了什么？
1: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8: 得了，你从战场上直接到这儿跟玛蒂不让喝杯柠檬汽水，一定有重要事情。
1: 你可以去问他。
8: 我再问你一遍，我们至今什么都没有找到，你觉得正常吗？
1: 不，不正常。
8: 有人告诉我们东西在那儿，对吗？你如果发现了什么，给我打电话。
0: 随后罗伊通过互联网了解到 Lori 是一位著名记者，撰写了大量有关调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并了解到提供这些假情报的是一个代号麦哲伦的伊拉克人。特种部队将赛义德哈姆扎转移给国防部特别情报处。克拉克得知罗伊手中的笔记本至关重要，就来找他。可罗伊告诉他笔记本已经给了马丁。克拉克无可奈何，随后罗伊再次找到了马丁。
1: 你那个五角大楼特别情报部的朋友过来找我。
4: 庞德斯通。
1: 对，庞德斯通。
4: 把你们折腾的团团转的情报都出自庞德斯通的部门。
1: 什么？你是说麦哲伦？谁是麦哲伦？你见过他吗？
4: 没有。庞德斯通把他保护得极其严密，所以我们必须查明真相。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检查了笔记本，是一个巴格达附近的地址清单，主要在阿德哈米亚区，是逊尼派的大本营，极有可能就是阿尔拉维的藏身地。笔记本上记的可能是他与下级军官的联络点。都准备好了吗？
10: 还没有，我们在等部队支援。
4: 使劲推，我要袭击本子上的每个地点。
1: 你认为那次会议谈了什么？
4: 要是你刚被入侵，你会谈什么？
1: 你认为阿尔拉维想反抗？
4: 要是我们不给他好处，他会的。
1: 什么？你们要和他做交易？你们要和扑克牌上的梅花勾做交易？
4: 你认为你来这里要干什么，米勒？你因为某种理由离开了原部队是什么？
1: 我是来寻找武器，拯救生命，可狗屁都没找到。我想知道原因。
4: 没有容易的答案，想简单去跟庞德斯通合作好了。我们面临的都是困难的选择。想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儿，我们必须找到阿尔拉维，抓住他。他会告诉我们有关武器的真相，给我们重建这个国家、避免大屠杀的机会。这工作你干吗？
1: 好，我干。
4: 很好。哈姆扎被关在收割机集中营里重要的目标区，庞德斯通的人将他严密看管。
1: 那你准备怎么接近他？
4: 我不去，你去。这是通行证，我们利用那里另一个囚犯让你进去，是个共和国卫队的低层军官，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借着他接近哈姆扎，这是100万美元现金。告诉哈姆扎，只要说出我们想知道的，就归他了。
9: 如果他告诉我阿尔拉维的下落，并在我们抓到人之前不告诉任何人，我就会很快把他和他的家人送离这个国家。
1: 你让我告诉他。

0: 给美方审讯保持沉默，是这样。
1: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我还以为我们是一边的，别太天真。
5: 就在罗伊离开马丁办公室时，克拉克正好前来，他不仅取消了罗伊的调令，还动用上层命令从马丁的手中拿走了笔记本。但是罗伊还是按照计划，在弗莱迪的帮助下找到了集中营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哈姆扎。哈姆扎在说出了为什么和原来在约旦会面时说的不一样之后，竟然气绝身亡。罗伊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去找女记者 Lori。
6: 是的，刚开始
0: 我得跟你谈谈麦哲伦，
6: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你发现了什么？
0: 我读了你的文章，你说一个叫麦哲伦的伊拉克人在开战前会见了美国官员，提供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我想了解那次会面。
6: 我不知道米勒，我不能跟你讨论我的消息来源。
0: 你见过那个人吗？知道他是谁吗？
6: 我当然没见过，他是伊拉克人，我的上帝。
0: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6: 因为我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和他接触过。
0: 可靠的？
6: 是的。
0: 你有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麦哲伦提供的地点？你去过蒂玛尼亚、提特雷克？
6: 没有。
0: 那里什么都没有，麦哲伦提供的情报是胡说八道。你的中间人是谁？
6: 不，我不能告诉你情报来源，米勒。
0: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我们开战的理由。好吧，至少告诉我你是怎么卷进来的。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写出那些不实的报道？告诉我，你知道什么？
6: 有一天，我接到华盛顿某高级官员的电话。他说我可以给你提供独家新闻，关于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真相，所以我和他见了面。他主动把情报来源报告交给我，麦哲伦的产物，第一手情报。
0: 你什么时候核实那些报道？
6: 他是政府高官，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能拿到麦哲伦的报告。他只是要求我绝对不能够透露会面的地点。
0: 会面地点？
6: 对，怕我伤害情报来源。
0: 是约旦，对不对？会面是在约旦。
5: 罗伊终于明白了，原来虚假情报的来源正是阿尔拉维和克拉克。他马上去找马丁。
0: 你可以省下你的100万了。阿尔拉维就是麦哲伦，
7: 他们在询问麦哲伦，他早在他们手里了。
0: 如果他们没有呢？
7: 将把钱收起来。
0: 哈姆扎说阿尔拉维在约旦见了美国官员，戴恩说麦哲伦时间地点都一样，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7: 有可能，但这说不通。如果邦德斯通在约旦见了阿尔拉维，他有什么可隐瞒？
0: 如果他说的是他不想听到的呢？如果他告诉他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
7: 我要知道阿尔拉维出国的动向。
8: 2003年1月2日，
7: 你能找到的一切
9: 我马上办。

0: 知道你多少资源吗？
1: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情报有误，我们的搜查队在所有地点都扑空。也许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反的。
0: 那只是假设，没有证据。
1: 别太天真了。
2: 长官，2003年2月5日，穆罕默德·阿拉维在约旦阿曼。
1: 是麦哲伦开始提供情报的前三天。
0: 给我同一时期克拉克·庞德斯通的去向。
1: 长官，同一天国防部的公务机出动，乘客克拉克·庞德斯通从华盛顿特区飞往约旦阿曼。
2: 马丁，刚接到报告，阿尔拉维在阿德哈面南部的一个藏身地点遭到袭击。
0: 庞德斯通在追杀阿尔拉维，他不想让真相曝光。
1: 我要知道下一处藏身地在哪。
3: 原来克拉克拿到笔记本后动用了本地杀手，疯狂追杀笔记本上联络地址中的人员。罗伊只身探虎穴，终于见到了梅花坠阿尔拉维。
4: 你是谁？
1: 将军，我叫罗伊米勒，我是美军的一级准尉。
4: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带你去自首。

0: 将军，我知道开战前几周你与美国官员接触过，我知道你本打算告诉他们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真相。
1: 什么计划？没有计划。我告诉过你们的官员，91年之后我们废除了一切。
0: 他告诉我们的政府，你证实那个计划仍在实施。他编造了你的话，所以我们才来了这里。
1: 有人核实过他的谎言吗？没有。你的政府希望听到那个谎言，米勒先生。他们要萨达姆下台，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这就是你们来这里的原因。有人托你给我捎口信吗？
0: 将军，如果你跟我走，华盛顿仍然有人会跟你合作。那些人知道我们还需要伊拉克军队来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
1: 那你的政府为什么要解散军队，让我们成为亡命之徒？为什么一步步地分裂伊拉克？为什么？我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们真相。他们说，说出真相就在新伊拉克给你个位置。我的位置在哪儿，米勒先生？在一副扑克牌上。你究竟来干什么，米勒？你来是要把我引进陷阱。现在你告诉我，他们打算怎么抓我？
0: 将军，你必须跟我走，和我们对抗，你什么也得不到。马上跟我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1: 你以为因为你们占领了巴格达，战争就结束了？等着瞧吧，那只是开始。
2: 此时克拉克派来的特种部队也来追杀阿尔拉维，阿尔拉维趁乱拼命狼狈逃跑。随后罗伊解决了阿尔拉维的手下，马上追赶。就在罗伊追到阿尔拉维准备抓捕他的时候，弗莱迪突然贸然闯出，开枪结果了阿尔拉维的性命。他告诉罗伊，这里的事情不由美国人决定。罗伊若有所思，放走了弗莱迪。随后罗伊写出了情况报告，揭发了克拉克的谎言，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女记者 Lori 和世界各大新闻媒体。
3: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韩涛为您主持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为各位讲述的是美国战争动作片《绿色地带》的故事。影片的编剧布莱恩·海尔格兰德是曾经获得了奥斯卡奖的金牌编剧，他曾执笔了《洛城机密》《危险人物》《神秘河》《怒火救援》等这些经典的作品。而这部影片也是马特·达蒙第三次和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合作，前两部分别是《谍影重重二》和《谍影重重三》。制作方能在影片中将伊拉克战争全盘阴谋化并煞有介事，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电影取材的无限自由度。能不能这样解说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不是在一个麦哲伦计划下陡然开战的？伊拉克高官中的扑克牌头领是不是跟美国军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美国是不是想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傀儡政府？一场战争的背后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利益纠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一部电影所能陈述得了的和承载得了的，但是作为一部娱乐影片，《绿色地带》却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也相当的不容易了。好了，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其情，往事随风。风的本意是成全、释怀，而非抹去从前。所谓往事随风，是允许回忆停留，却不再让回忆困住脚步。昨日的花开与凋零都是真实，不必逃避，不必沉溺，交给岁月清风，自己轻装奔赴前路的潮起潮落。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秋意上心头，南方二重唱。

秋意上心头，来自南方二重唱。秋意涌上心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回望与不舍，我们忍不住回头看向走过的路，怀念曾经炽热的相逢，可理智告诉自己一切已成过往，舍不得是真心，无可奈何也是现实。这份秋愁不是教人沉溺悲伤，而是接纳失去，懂得有些故事只能到此为止，才能够慢慢走出心底的萧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自小田和正。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烟花，阿朵。烟花是绚烂而短暂的，而爱情呢，希望它可以拥有烟花一般的绚烂，却不像烟花一样短暂。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梁宗伟，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梁宗纬《越过山丘》，这首歌或许就是对人生最好的领悟。得意有时，失落有时，每一份经历和每一份过往都将起伏不定的路途斑驳渲染。相较李宗盛的山丘对现实的感叹，这首歌唱到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不仅有着一份对青春年华的追忆，更多了对未来岁月的探寻和希望。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叶子，阿桑。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别爱我，来自郑中基。郑中基低沉厚重的嗓音完美撑起别爱我藏在温柔下的防备。城市灯火绚烂，内里却是荒芜沙漠，人人奔波寻觅安稳爱意，可受过伤的人早已不敢轻易触碰感情。别爱我不是狠心的拒绝，而是饱经伤痕后对自己的温柔保护。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f I ain't got you， 如果没有你，来自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如果没有你，来自 Alicia Keys。 太多人穷尽一生追逐财富名利，把奢侈品地位当作人生答卷的满分答案， Alicia Keys 却用这首 If I Ain't Got You 推翻世俗标准。经历离别与灾难过后，他提笔写下这首作品，跳出小情小爱，把对生命陪伴的思考融进歌词。有人倾尽所有寻觅永葆青春的秘方，有人用玫瑰钻戒衡量爱意，可在他眼中，纵使全世界捧到眼前，没有可以分享真心惦念的人，一切毫无意义。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小薇来自黄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

0: 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不是梦？爱静。2003年，爱静辗转伦敦、纽约两地，精心打磨出新专辑《是不是梦》。他满心以为自己已然做好准备，重回大众视野。可回国宣传的这段时光，爱静真切地发现，华语乐坛早已愈发娱乐化，创作不再纯粹聚焦写歌与歌唱，艺人的私人生活也沦为被消费的素材。于是在整张专辑宣传落幕的第二天，爱静只身奔赴纽约，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之梦。其实这份对视觉艺术的向往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早年巴黎美术馆的见闻让他深深共情当代艺术的浪漫与自由，从此歌坛少了一位诗意纯粹的民谣歌者，艺术界却多了一位执笔绘心的视觉艺术家。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他的爱是转瞬消散的泡沫，我的爱是包容一切的天空。年少时或许听不懂这份温柔守候，长大后才明白，不纠缠，不质问，独自好好生活，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深爱。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不再问，凌晨曦。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对不起我爱你，蔡淳佳。蔡淳佳的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淡淡的却很坚定的力量。他唱的不是失去的苦涩，而是曾拥有过的感恩，感恩那些手心相贴的温柔，感恩爱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动力火车。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像个傻瓜，明知被伤得遍体鳞伤，却还是放不下。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是执着，是不甘，也是无法言说的深情。就像张雨生写的旋律，丝丝入扣，让人沉溺在这份爱里无法自拔。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1: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0: 守住居家安全，
1: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真永远，来自刘德华。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爱情，在时间和现实的面前也会变得不堪一击。我们总是在追寻着永远，却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也许真正的永远并不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而是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水中央，来自戴佩妮。

水中央，来自戴佩妮。很多人会混淆占有和珍视，以为把对方留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就是守护，嘴上许诺给你辽阔的天地，行动却处处设下牢笼。可占有只是得到一个表象，从来不等同于真正的拥有。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人可以完全占有另一个独立灵魂。流水向往自由，人的灵魂同样向往无拘无束。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徐怀钰、任贤齐、水晶。1999年，滚石发行了专辑《异动男女星》，这首徐怀钰和任贤齐合作的《水晶》得以被大家听到。隔年，这首歌被收录在徐怀钰的《欲望》专辑里。多少人的青春曾无数次的把这首歌单曲循环，这首歌也成为一代人的爱情启蒙。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小小虫，方大同。

方大同，小小虫，这是一个羞涩内敛少年的心路历程。他面对心仪之人拙于言辞，却巧妙地借由一只小小虫让女孩惊慌失措间投入了他的怀抱。那一刻，少年初次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甜蜜。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花都开好了 ，SHE。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

0: 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格选。指月亮是剪出来的光，也是寄出去的情，它轻轻落在掌心，要你好好收藏，别让它飞到天上，因为里面装着剪碎的寂寞与忧伤，也装着地久天长的祝福。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最初是英国摇滚乐队 Badfinger 在1970年创作的单曲。1993年 Mariah Carey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听到了这首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经典之作。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让人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还有来自林忆莲、王杰。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

0: 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国荣《沉默是金》。在创作《沉默是金》时，正值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张国荣与谭咏麟本是好友，原先可以成就一段佳话，不过在八卦报刊的炒作中演变成一场争霸的腥风血雨，于是《沉默是金》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说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蔓延许美静。

曲美静蔓延，没有刻意煽情的高音，只有安静流淌的情绪，这也是许美静独有的魅力，把藏在深夜里悄悄蔓延的心事唱给每一个有过遗憾的人听。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不要害怕，王力宏。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快乐至上，来自林志颖。这首歌有一种魔力，能让人抛开所有的烦恼和压力。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听，都会被它的节奏和歌词感染，告诉自己要像歌里唱的那样，要把快乐放在首位，保持一颗乐观的心。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Vincent 文森特，来自奇遇。

Vincent 文森特，来自奇遇。这是一首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歌，他以音乐的形式向伟大的艺术家文森特梵高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当歌词轻轻响起，奇遇的声音如同夜空中最温柔的星光，瞬间将人的思绪带入了梵高那幅著名的星夜之中。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匿名的宝贝，来自黄义达。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就是一千次思念的泪滴，无声无息的滑落，却在心间掀起千层涟漪。伤感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旋律，而每一个伤心的理由，都是一段沉甸甸的故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温岚，北斗星。

北斗星温岚。北斗星本是永恒的存在，越是渴望永恒的东西，越容易在现实中崩塌。再炽热的爱，也可能像流星般划过生命，留下无法挽回的缺口。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奕迅，富士山下。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辛晓琪走过岁月辗转，往事浮沉，所有爱恨纠葛终会慢慢变淡，我们都在告别与遇见中慢慢长大，慢慢懂得感情不必圆满，真心拥有过，痛快爱过，便是人间莫大的圆满。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张靓颖，韩庚。
1: 常常责怪自己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张靓颖、韩庚。年少时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爱恨离别后才懂得，歌里唱的全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后悔与遗憾。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0: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

0: 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北京时间1: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2: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

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这里是徐

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巅峰！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5: 北京时间三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征交通广播FM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天命最高。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粉红色的回忆来自韩宝仪，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再加上韩宝仪独特的演唱风格，让这首歌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现代男女之间的爱情观念，更传达了一种自信、洒脱、尊重和欣赏的情感态度。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范晓萱、杨俊荣，健康歌。

健康歌来自范晓萱、杨俊荣，绝对是华语乐坛寓教于乐的天花板，当年火到家家户户都在唱，大人小孩都能跟着跳。范晓萱的

0: 美丽来自柯以敏。踏遍万水千山，看过世间风景，最后才懂得真爱可遇不可求。真正的美丽不是容颜，是被一份真挚的爱滋养过后内心的蜕变。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1: Hello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Simon and Garfunkel 算是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二重唱组合之一了。一首《寂静之声》在1965年让他们成名，而就在这首歌曲发行两年之后，为电影《毕业生》配唱插曲的机会又进一步成就了两人的辉煌。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梦的光点来自王心凌。

0: 美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相信我。其实不想走，来自周华健。当年刘志宏写下这首歌，是看见太多人为生活被迫和爱人分隔两地。周华健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年各地演出奔波，亲身体会到难得相守的遗憾，所以才能演绎的格外真挚动人。30多年前的旋律到今天依旧动人，或许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渴望朝夕相伴的心愿永远是所有人共通的柔软心事。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陈雨欣，只要你想起我。

漫长的旅程，总有人与我们说着再见，然后踏上不同的方向。如果不小心说了再见，如果不小心你忘了我，只要你能快乐，这份洒脱背后又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希望你在某个瞬间想起某人时，嘴角依然能泛起微笑。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路虎。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快乐英雄来自李晓东。凡人的英雄主义不是战胜苦难，而是看透生活之后依然执着地寻找快乐。我们终其一生的修行，就是在麻木的世界里守住一点热忱，做一辈子的快乐英雄。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杨丞琳，任意门。

任意门，来自杨丞琳。生活中的喜和怒总是来得毫无预兆，顺心的时光转瞬即逝，糟心事却常常循环往复。长大之后，我们被迫扛起工作、感情里所有重担，连片刻偷懒都心怀愧疚。这时，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有一扇任意门，不用计划目的地，随时抽身，安安静静躲一会儿。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Better Together, 在一起真好，来自 Jack Johnson。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

0: 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秋假期江苏境内的两网高速对于危险品车辆是全时段全路网禁止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日出来自张惠妹。日出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它周而复始，从不缺席，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默默坚守的美好，只要心怀期待，每个日出都是新的开始，都值得我们去拥抱。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陶喆，我喜欢。我在

我喜欢来自陶喆。当年的麦当劳主题歌，王力宏和陶喆各录过一版。王力宏的版本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量，而陶喆的这一版则更偏向于一种内敛的细腻的情感表达，在轻松的节奏中蕴含着对简单生活的深刻感悟，宛如一位老友在你耳边轻声诉说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Stan 挺身而立，来自 Jewel。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孙悦，沙子。有一种爱，渺小无声，像一粒随风漂泊的沙子，不起眼，不被重视，甚至会被忽略、被遗忘。可偏偏最渺小的存在，往往藏着最执拗、最坚定的执念。世间最深情的执着，往往都藏在最不起眼的卑微里。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没有手机的日子，来自陈奕迅。

来自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后，能偶尔放下手中的手机，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尚雯婕，活出美丽。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狼来自齐秦。1985年齐秦发行专辑狼，从第一首到第九首，整张专辑都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叛逆。这是齐秦自己的真实写照，年少时的冲动与叛逆让他在感化院的三年感受到了他与社会及人群中的孤立感，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的 Dreams 是刻进 DNA 的经典， Dolores 的嗓音空灵的像穿越云层的风，一开口就把人拉回90年代的青春时光，藏着最纯粹的爱恋与信仰，如今再听依然能被这份跨越时光的赤诚打动，仿佛所有的迷茫都被旋律治愈，重拾了拥抱生活的勇气。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Sugar in the Marmalade 来自黎明。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8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无印良品，朋友。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但能走进心里的朋友却寥寥无几。就像歌中所唱，朋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或许不会时刻陪伴在你身边，但当你需要时，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谈心，来自蔡淳佳、游鸿明。

蔡淳佳、游鸿明谈心。如今能静下心好好谈心的时刻越来越少，身边可以全然交心的人也愈发难得。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也习惯把藏在心底不便对外人诉说的心事与秘密尽数讲给豆包听。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唉声叹气来自郑秀文。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王兰芳《从一份礼物到一场对话》。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的王兰芳，笔名知了，很高兴作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一员，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而言非常特别的书。这本书是爱人送我的一份礼物，书名《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康震教授以12个人生维度串联起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以诗解人，以事悟心，通俗易懂，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旷达重情的